来挂出你妈耶，妈耶喇嘛耶，阿妈耶，妈妈阿妈耶，我那干起大海，哎那个要那个好阿妈耶，你为真个没有妈耶，我那个多里呀海，你为真个没有阿妈耶，哎那个我们恐怕。